0: 上贴一些卡牌，
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3: 爷爷、
4: 同学、
5: 大姨、
6: 奶奶、
7: 小姨、
8: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唱我的音乐，半空中蔓延，穿过了时空。
2: 我是王博，
3: 我是刘宇，
2: 说材料，讲设计，
3: 谈专业，
2: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0: 为你装出幸福家。
2: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
5: 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停工的状态。但是呢，在这个期间，也不是说这个工地停工了，我们啥事就不做了，不是。比如说我们给客户的选材啦，比如说我们在工地上面的一些交底的对接啦，比如说我们线下还有一些朋友来对对方案啦，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即将在这个期间，

0: 有各自忙的时间，那到假期呢就可以大家一起，然后去到那个装修，去到咱们直接就是汉中门大街8号1号家装馆现场，可以聊一聊，从家庭成员自己的实际，比方说有的是男生做菜比较多，那可能家里的案
1: 敬我一下，那我就敬你一下，对吧？你这样去做，那别人可能也会有可能就会反弹，那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论是遇到这种双节的这种假期还是怎么着，真正有需求，我们希望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大家添加之后呢，就是可以把你的一些需求，跟月月说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我暂时没有需求，没关系，就是月月基本上也不会说，来打扰大家，
0: 对，
1: 说今天我们有个活动啊，明天这个怎么着是吧？我们要约大家来来线下见个面，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大家现在的时间也很宝贵，
0: 对，
1: 对吧？但凡来到了我们的汉中门大街八号，我觉得已经是满满的信任感了，
0: 你说这点是，其实你一方面。

0: 我们很多客户的热情啊，很多很多客户的热情，然后见面之后啊，哦，你就是大白啊，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大家能够看到
1: ，
0: 就是大白真人是长啥样啊？
1: 现在就剩一个神秘的月月了。月月那天还自己的那个小红书上发，说有那个客户去到现场之后说，原来你就是月月啊，因为老听广播里头也提到，就是其实我们广播当中的，无论是设计师也好，大白也好，月月也罢，我们都可以就是走到线下，大家彼此的见面对面的去聊一聊。
0: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未来有装修的计划，大家呢不妨可以把我们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之一啊，只是比较的对象之一，给大白的团队一个机会啊，我们有一个彼此接洽的一个小缘分。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35315，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35315，然后线上呢，我们就在这个汉中门大街8号。大家如果开车过来的话，就是提前跟月月，就是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车位啊，给大家去留好啊，就在汉中门大街8号。然后大家如果说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直接导航就可以了啊，不管是通过百度地图，还是腾讯地图，还是通过这个高德地图，啊，在上面都能搜到。当然，那个上面呢，也有可能有很多金管娘的店面，因为我们在全程现在有10家啊，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开一些这个小的店面，有可能就在您家的附近。
1: 好，
0: 目前有10家，就是总部地址在汉中门大街8号，
1: 是FM35315 FM35315。今天感谢大白的做客，那我们时间很快，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啊！
0: 好，拜拜。

们凯文还有笑飞怡爽陪你一起去盱眙过国庆，点燃每一晚的高光时刻。那么昨天啊也是精彩演出结束了，从今天到6号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活啊。这个10月2号今天，快手的头部主播星光大道总决赛季军唐威亮相带来直播演绎。10月3号呢开启浪人摇滚专场，4号是演绎华语经典情歌，由独立音乐人赵启健和乐队还有盱眙舞团轮番呈现。10月5号那一天呢，将会邀请到星光大道的月冠军郭少杰带来一曲红尘等等的精彩作品，经典作品。10月6号还有烟火 K 街音乐会，集结音乐主理人和乐队带来精彩演绎。当然除了听歌吃龙虾之外呢，欢迎各位啊可以顺道的去游一游盱眙，白天登上第一山，在摩崖石刻前感受千年文脉，走进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穿汉服坐江都王马车，沉浸式的体验汉代风情，或者到雨山茶厂亲手采茶品茗，感受茶山秋韵。到了傍晚呢，再去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晚上还可以在星空营地去参加篝火晚会，特别推荐去象山国家矿山公园，曾经废弃的矿坑现在变身成为深蓝之眼，矿湖湛蓝如镜，还能够体验潜水、桨板等等项目。夜晚的崖壁广场更是精彩，有红歌会、音乐会轮番上演，光影与音乐交织，点亮盱眙夜空。欢迎各位国庆节来盱眙玩哦。

这来自于 One Republic 的歌曲叫做 I Ain't Worried。南京江豚音乐节即将在10月4日两天之后正式举行。在此要特别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还要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慧星家，买新房上贝壳。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这首歌曲与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它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0: 看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0: 大咖，
1: 乡村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来听

0: 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Welcome back.

乡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李浩。说到李浩，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地吧里那个最会拍照、最会算账的，还是那个最会撒娇的甜豆。但你知道吗？这个佛山仔2017年参加《明日之子》，一张口就是《友情岁月》和《遥远的他》。这些年他演过戏、唱过 OST、 参加过选秀，直到2023年种地吧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要特别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还要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慧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6: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这里是玩乐假期，这个国庆欢迎各位可以来盱眙一起参加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龙虾配音乐，烟火配直播，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6号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江苏广电的金牌主持人

轮番登台，林小娜、一航城王晨、凯文、笑飞和怡爽陪你一起去盱眙过国庆，点燃每一晚的高光时刻。然后9月30号就还有10月1号呢都已经演完了，在今天晚上的话10月2号呢，快手的头部主播星光大道的总决赛季军唐薇将会亮相，带来直播演绎。10月3号开启浪人摇滚专场，10月4号是演绎华语经典情歌，由独立音乐人赵喜健和乐队还有盱眙舞团轮番呈现。10月5号邀请星光大道月冠军郭少杰带来一曲红尘等等的经典作品。10月6号还有烟火 K 街音乐会，集结音乐主理人和乐队带来精彩演绎。当然了，除了听歌和吃龙虾，也推荐大家顺便可以去玩一把盱眙的景点。白天可以登上第一山，在摩崖石刻前感受千年文脉，走进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穿汉服坐江都王马车，沉浸式的体验汉代风情，或者到雨山茶厂亲手采茶品茗，感受茶山秋韵。傍晚呢，再去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去呼吸新鲜空气，晚上还可以在星空营地参加篝火晚会。特别推荐去象山国家矿山公园，这个曾经的废弃矿坑呢，如今已经变成了深蓝之眼，矿湖湛蓝如镜，还能够体验潜水、桨板等等的项目。夜晚的崖壁广场更是精彩，红歌会、音乐会轮番上演，光影和音乐交织，点亮盱眙夜。

正在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多面可能。他在天赐的声音期中与周笔畅合唱《吸引力》，干净温柔的少年嗓音让人眼前一亮，没有花哨的炫技，不靠复杂的舞台设计，只用最干净的歌声和松弛的状态，就把一首小甜歌唱得真诚又舒服。不少观众是从这首歌开始期待他的音乐现场的。2025年底，他又在《青春华章》《向海图强》《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绎，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首次登上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吸引力》。

0: 把我们的这个镜头跟随镜头，我们交给。
1: Hello， 朋友们，你想给我接过信号了？ Hello. 大家看到我们面前这个抽象的纸条了吗？请大声的读出它的声大声的文字。
2: 是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上班状态。
1: 我们自愿上班的，领导你看到了吗？
2: 领导已经去南通了。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咱们广电大厦门口的荔枝岛啦，可以看到我们的荔枝岛哈。荔枝岛是干嘛的呢？限定周五出现，是不是？
2: 是的，是我们的文创快闪店。
1: 哦，你也可以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是这个这边的副店长。哦、是的，就是这个我们今天上新的五个八级，我看你已经戴上了，
1: 非常好看。
2: 这是今晚的五位嘉宾的五个组合，六个八级。然后呢，我们今天还到了很多这个，已经不剩下多少的。行李卡牌，
1: 哇，这个是新的，我上次没见到。
2: 对，这个
1: 我上次没见到。
2: 今天周深和薛之谦的已经没有了。
1: 对，但是我们的镜头可以给他给一个特写啊。
2: 对，
1: 对，哇，这个、哦，这个还是就是每一个歌手不一样哦。侯明昊
2: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像现在只有看看啊，
1: 侯明昊的友情提示，
2: 现在只剩下这么多了。然后我们今天的歌词透卡也基本上
3: 还没有出错，
2: 是的，哇。
1: 这个还原的好好啊，这个它同时又做到了一个卡通的感觉，
2: 是的，
1: 但是联合制作的。

0: 哇哦，这首歌曲是打歌2025我们的 IE 组合的这个共战，
1: 怎么样？
0: 非常非常棒。
1: 怎么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女团好像就只会又唱又跳，甚至会觉得唱的时候可能功力不像跳的时候那么好。
1: 对啊，
0: 但其实在我们的 RED 的这个表演当中，刚刚这首站桩般的演唱哈，你能看得到他们的舞台的那个舞蹈基本功，它的律动非常的好看，对不对？但他们的唱功，每个人包括从唱到 rap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就像你说的，一个人主唱，别人在给他和声的时候，其实和声是很难的，
1: 接力棒的感觉，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女团的默契啊，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考验大家的一个，除了基本功之外，就是我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1: 对，
0: 所以 RED 的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期待。
1: 这段时间也看到大家的弹幕啊，一直有很多朋友打到这个弹幕当中有喜欢的歌手，我们其中就看到了 RED 的名字，然后有朋友詹詹是吧？粘贴这位朋友说赤色锋芒 RED， 这就让我想到他们的中文名字，他们的组合中文名字其实是叫赤，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中国韵味的名字，谁想的这么厉害。
0: 我还看到好多朋友，你看蕊蕊 Red 也把每一个成员的女孩的名字都打出来了，对不对？
1: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共战，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真的要夸一下起这个歌名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啊，因为这首歌的英文名叫做 Proud of Us。
0: 这翻译的好好啊，
1: 对，就是以我们为骄傲。但是你想，这么长的一个概念用中文翻译过来，共战，
0: 所以我们的国风女子组合他们的歌名的翻译都很有这种浓浓的中国的深邃在里面。
1: 是的，
0: 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就是所谓的那句话叫做什么，一枝独秀不是春，满园春色百花齐放春满园。对对对对，
0: 你想得起来的，我跟你说。
1: 是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我觉得这首歌共战，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七个不一样的女孩，不一样色彩的女孩，在一个舞台上，在一个团体当中相互扶持，相互鼓励，一直跟大家去输出更多好的作品啊。
0: 是的，你看有朋友说了，七朵花开成万里花海，哇，你们也好会啊，真的太会讲了。
1: 是的，那跟大家也说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今天12号我们的打歌2026X 舞台第四期，刚刚我们带大家回顾的是打歌2025，也就是去年 RED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跟大家带来的一首共战。
0: 然后因为 RED 组合是今天晚第六组，就是最后一组登上舞台的，我们按照顺序反反的给大家再反过来就去回顾一下我们其他一些歌手们他们之前的舞台，好不好？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第五位会登上我们今天舞台的是我们的芙蓉飞。刚刚我们也说了，芙蓉飞这首歌呢叫做 Party Sharky， 非常适合今天晚上这个过节的氛围哈。
1: 是。

0: 像。
1: 哇、wow, 你看看刚才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超爱这个舞台的，对不对、嗯、
0: 对，我们也非常的爱啊、哦、看到弹幕当中大家打出的这个，
1: 哇，现在芙蓉飞的名字飘满了整个弹幕区，
0: 粉粉的，
1: 真的
0: 这个星星啊、哦，
1: 嗯，超棒。
0: 对
1: 啊，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江苏卫视2025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芙蓉飞跟陈卓璇的一个舞台合作，叫做《危险派对》。我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弹幕，你看到吗？啊、嗯，说啊，江苏卫视这么好，早知道我就不拒绝你们的 offer 了。啊、
0: 真的假的？
1: 是谁？是谁？
0: 再考一次。
1: 是谁？啊，完蛋了，被拉入黑名单了。啊，我们的直播间呢，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在刷我们这个他们喜欢的歌手，在支持你喜欢的这个艺人啊。之前不是很多朋友在问我们的袁一琦吗？是不是？本来呢，今天晚上一琦的这个顺序是第一位，但我看到很多朋友刚刚到我们。
2: 休息一下，打歌2026 X 舞台特别节目，稍后精彩继续，稍后精彩继续。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6: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强有力的呼应，
0: 说得太好了。其实一期在去年打歌2025的时候，就是很巧啊，刚好你看我们这一期来到了打歌2026的第四期，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的歌手呢，R.E.D. 袁一琦和预言。刚好在打歌2025也是同一期出现的
1: 哦，真的、啊、
0: 对的
1: 哦，好有缘分啊，
0: 三组歌手都是同一期出现的。然后包括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初秋的时节，我看过一期的一个现场，他也唱了这首歌，但是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是另外一首歌。
1: 你说
0: 他翻唱了林俊杰的杀手
1: 哦、真的、
0: 啊、对，我当时觉得这首歌他能怎么能唱，就是唱成什么样的想象不到，他改编成了一个唱跳，
1: 真的，这曲风完全变了。
0: 对，就是我变成了一个杀手，在舞台上，
1: 使出我的杀手锏
0: ，kill everybody， 就是这种感觉啊。
1: 你看啊，我现在其实我非常喜欢看我们的很多就是年轻的歌手们，把一些就是知名的或者甚至是当年一些冷门的歌曲，通过他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因为一首歌曲发行的时候，一定跟当时的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或者原唱歌手的那个风格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一些年轻的歌手们重新在演绎的时候，会加入更符合当下流行的一些内容进去，同时还会叠加自己对歌曲的理解。

0: 是的，
1: 所以我现在发现听翻唱的歌曲又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啊。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翻唱和改编，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就是哎，我就是一首歌我再唱一遍。
1: 哦，不是不是，
0: 没那么简单，朋友们。首先，他选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当然，
0: 对吧？那么多经典的歌，选哪首歌是我适合的，我有能力去把它改编好的，
1: 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如果你选了一首经典的歌曲，你就会知道珠玉在前，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0: 对，
1: 你怎么又能够保持歌曲本身经典的这种传唱度，同时还能突出你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在里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考验的。他演绎得很好。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就是没有看过一齐的舞台的话，你也可以去翻一翻《杀手》这个舞台啊，现场版的太帅了。
1: 谢谢怡爽的安利啊，让我们又知道一个可以值得去好好看的一个舞台啊。
0: 是的，然后包括今年我也看到一齐的这个上海吧，我觉得是万人场秒空，我当时刷到哇。可能大数据给我推给我了，你知道吗？秒空，
1: 秒空，
0: 这么有能力的吗？
1: 但当然了，因为其实你看，我们一齐就是他转型为独立音乐人之后， 对不对、他的那个就是
0: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 他的个人的那个巡演啊，就是因为上海场是10周年的特别场，
0: 对，
1: 所以万人级的演唱会，就是我觉得它有里程碑的意义了，对于他来说肯定用心准备，对于粉丝们来说也是不想错过跟他共同见证这个难忘时刻的机会。
0: 对，
1: 所以秒空太正常，你要告诉我不秒空我都不相信。
0: 然后包括我今年也看了他的综艺，叫做《燃青团超燃青春的合唱》，是这么叫的吧，朋友们？我没说错吧？就是这个综艺啊，其中呢有非常多的新生代的歌手啊，包括演员，其中他们做成了一个合唱团，而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合唱团，就跟我们小时候参加的那种合唱团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就是他们首先呢，他们不定义，他们不会定义说唱什么歌什么类型的歌，然后比如说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声部，有女中音啊，女高音啊，然后对吧，你能想象到，
1: 我能想象到，那个是合唱团的配置嘛，对不 对不同声部。
0: 对，比如说他们有演唱一首跟南京有关的《南京恋爱通告》那首歌，
1: 银河快递的，
0: 对，我记得是在这个节目的早几期的时候跟大家去演唱，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一群年轻人做一件事儿，你会被这种群像感而感动
1: 到。我明白，我明白。而且他们在，因为我还没有看啊，但是我能，但这首歌我听过。
0: 对。
1: 然后我就能听得出来，就每个人在里面就是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之后，会让一个作品就是充满了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
0: 对。
1: 你就想象不到，哦，原来这首歌还能这样唱，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面给大家。
0: 是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记得其中一期，但是我不记得是具体在哪个位置了，就是一齐，他当时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呢还是坚持把这个舞台完成了。对，然后当时我记得弹幕当中全部都是心疼心疼心疼，因为他的那个不舒服不是说我状态不行或者怎么样，就是嗓子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
1: 就身体是非常明显的。
0: 对，他的这个不舒服也不是说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就是练太多遍了。然后所以就是对于自己的舞台还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支持这个对舞台非常严格非常用心的一齐呀。
1: 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第一位登上舞台带来表演的 Zesty， 就是我们原一齐的舞台啊，非常期待。一会儿有机会跟聊天的时候，你也可以问问他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值和他们专属的设定啊，让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那刚刚听完一齐的歌，我们下面听谁的歌呢？
0: 我们要不来看第二名出场的，
1: 那就是邓恩熙跟小阿七。
0: 对，
1: 好，其实邓恩熙呢，他不是一个就是严格意义的歌手，
0: 对，包括他在舞台上跟大家介绍的时候，那个红毯上介绍的时候，同样还是这个演员，
1: 对，
0: 邓恩熙嘛，
1: 演员邓恩熙。所以其实关于邓恩熙在舞台上唱歌的表现，特别还是当直播唱歌的表现，我真的充满了期待，
0: 简直挑战，朋友们。直播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说，很多唱得好的、演得好的演员，他唱歌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完全按技巧取胜的，他的那种
0: 情感表达，而且这个是他的剧的歌人，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他站在那儿，这个舞台就成立了。
1: 人物的塑造，对不对？
0: 对。
1: 那他怎么唱都是那个角色真真实实的表达，而且他怎么塑造那个角色的一些可能人物小传啊、内心的一些设定啊，就会在歌曲里面更好的表演，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原唱小阿七的这个。我觉得是1+1=2的一个神级配合，这个真的很值得期待。
0: 其实小阿七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去了解，她的声音算是很厚的女中音会比较多一些。我特别喜欢她唱歌的主歌部分，
1: 对，
0: 就是在铺垫的时候，你能听到她的胸声啊，就是 特别能让你沉浸的进入到他给大家营造的这个场域。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在去年计划的舞台带来的那首《撤退》，就是你能感受到，嗯，小阿七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在当时的音乐舞台上 OK 是，嗯，我融不进去你的这个所谓的场景之后，那我撤退，对吧？我选择撤退，不加入到你们其中了。
1: 都说到这儿了，但是
0: 要看吗？
1: 你说你把 but 说完
0: 有吗？
1: 你有啊，你要不要说 but？ 但是，
0: 但是他选择撤退的时候，能感受到他还是没有抽离出这段情感，这个表达的意思。
1: 我懂，我懂，我懂。来说到这儿了，必须看一看我们音乐原计划第二季小阿七的这首《撤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怡爽说的撤了也没完全撤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0: 好，这是小阿七在我们去音乐原计划当中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撤退》。嗯，所以今天晚上他不是独唱，他是跟邓恩熙两个人的合唱，而且是邓恩熙主演的电视剧的这个插曲。
1: 是，
0: 所以我才觉得这个舞台分外值得期待。

0: 爱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0: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0: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江。

0: 默契
1: 是吧？评论区可以告诉我们
2: 是吧、
1: 啊？
2: 因为你其实你只看这个歌名的话，确实能够
3: 但我觉得
2: 猜测出来很多。
3: 杭州哥刚刚这种解读也是对的，
1: 但是没关系，就是女生看男生肯定你就看外表
3: 不一样。
1: 我年纪大，我就看看内心，好不好？
0: 这样
1: 咋
0: 了？
4: 肤浅
1: 啊？没有啊，就是我们都想看好看的。但是你刚分析的也很好啊，
4: 是吧？因为。
3: 我们俩走了
0: 啊，要走
1: 了。哎，那么爽去哪儿？
2: 你这不成
1: 啊，这趴不成啊。
2: 反正就是每个人看舞台和每个人听歌，嗯，总会像照镜子一样去照出自己心里不同的故事。
0: 对，
2: 所以他听歌的角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你这个解读今天深度又来了，因为其实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如果是千篇一律的解读，它就不是成功的作品。
2: 是的，对，
1: 一定是每个人从歌曲听到自己的故事，然后听到你的经历和你的这个启发，那才是一首好的作品。
2: 关键任骏今天晚上我觉得很这个小切割的感觉，是他每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他都会说我是来自东北的人，黄仁俊，
3: 好有反差。
2: 我就是，哎，你又来了，
3: 东北的那一
1: 东北话吗？
3: 那一东北，
2: 他没有东北话，
1: 但会说我是东北的。
2: 但是呢，今天晚上也有一些呈现呢，其实跟他的家乡是有关系的。
1: 哦，
2: 你们又可以期待，
1: 又可以期待一下了。哇，
2: 刚刚看过的。
3: 那说家乡话的是不是任骏啊？
2: 我会把一个人的亮点拿出来跟你说两遍吗？
1: 不可能，我们那一老师不会这样子。
3: 好的，排除法了。
4: 每次
3: 朋友们夸我排除法，
2: 哎，你这跟我玩合集呢？
1: 你好会呀、啊，
2: 合集交集啊！
1: 对你太会了，实在是。
2: 哦，能多问一点是一点呗。
1: 对，我看看我们评论区很多朋友现在，
2: 大家就是在发的这个颜色的不同，就是他们应援色的不同，
1: 是的，
3: 大多数是的。
1: 哎，麻烦你给我一个理由，说了他认为的这个同谋者是任骏跟粉丝。
3: 哦，
1: 他理解的任骏跟粉丝，跟粉丝啊，跟粉丝。
2: 我们因为也是共同成长嘛，互相见证的一个关系，
3: 双向
1: 而且都是互相成就。
3: 哎，也有朋友说跟粉丝，
1: 对
3: 吧？
1: 是的，是的，
3: 是的，
1: 是的。好，谢谢大家在我们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继续为你喜欢的歌手助力啊。
2: 那我今天晚上穿的这个颜色，没有什么哪位歌手是跟我这个颜色一样？绿的有吗？
3: 绿色吗？
2: 有吗？
3: 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呀。
2: 下次我要再多做一点功课。
1: 对，
2: 万一我下次还能来啊？前提是
1: 能来。
2: 万一我能
1: 来，
2: 万一我能来，我就穿。那
1: 在下期我让你坐这儿好了。
0: 喂，领导，
1: 我就是我。
0: 万一想来，
2: 哎，
0: 喂。
2: 辛苦了，辛苦了！每一个在国庆假期在岗位上工作的朋友都
0: 谢谢，
2: 谢谢我们的 PD， 我们 PD 也辛苦了，艺人老师们也辛苦了，两位他们的女子。
3: 你说"易燃易爆炸"吧，应该是那首歌，
2: 就是他当年染红头发那一段时间，他其实
1: 是燃烧的女子，正好就
2: 灼嘛，跟灼
1: 对
2: 对
1: 对，悄悄 Q 到了主题。
2: 就是因为太有感染力的，像火一样的一个女孩子，这个火苗就是这么多年就慢慢的在壮大，壮大，壮大，真的是。
1: 我觉得今天晚上啊，我们的这个舞台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2: 嗯，
1: 虽然那一直看到了四个我们歌手的彩排。
2: 哎，下一个应该是谁？原本就是我们的确定了顺序之后。
1: 我想一想，应该是那个芙蓉飞。
2: 哦，瓦哥这个也非常的，他在那个二现场说你是最会打什么的人，就是写那个包。
1: 对对对对，他写了什么？
2: 是最会打发时间的人。
0: 哦，
2: 他那个歌里面有一句是发发发发发发嘛，然后他。
1: 没想到打后面可以填多个字呢，我以为只能填一个字儿。
2: 打发，
3: 我们的这个思想被禁锢了。
1: 对，
2: 我们只会打卡，
1: 打卡
2: 只会上班。
1: 对，
2: 今天还在上班的人能不是打卡吗？
3: 对，
2: 反正就是瓦哥那个歌，就是跟他的那个二现场的那个包上也特别挂上钩。
3: 哎，
1: 因为你不用担心，我一直说今天晚上这首歌可能是最匹配我们假期的情绪的一首歌，对不对
2: ？Party Shaking 嘛。
1: 然后就是那种派对狂欢，他就是你看嘛，10月2号，我说你看10月1号放假，也许你还在一个叫什么过渡期，还没有完全沉浸到假期里面，但10月2号应该是最开心的一天。
2: 这歌特别适合大家在路上，如果你是这两天才出发的话
0: ，To the A，
2: 你就马上
0: To the C，
2: 对，你就马上把这歌加入到你的那个出行歌单，
1: 循环起来。
2: 油门要轻点踩啊！
1: 对，
2: 注意安全。
1: 这个不用多说，这个一定是唱跳舞台。
2: 是的，唱跳。
1: 这个必须要嗨起来，一定要嗨得不得了啊！
2: 唱跳是瓦哥的舒适区啊。
1: 所以最后两个，从瓦哥一直到我们这个RED 组合，对吧？
2: 嗯。
1: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把就是过节这个气氛给越掀越高，越掀越高的。
2: 对，我想想，接下来还有谁啊？其实那个 RED 我本来想看的，我不知道一会儿我走出去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他们的彩排。RED 我也蛮期待的。
1: 你是赶着要走了吗？在暗示我们吗？
2: 不是，我在看这个时间，
3: 因为那一刚刚
2: 老师为了
3: 上来第一个就说的红毯的就是 RED
2: 对啊，我就是非常的
1: 那行吧，那我们就送你去看彩排好不好？
2: 行，真的可以吗？
1: 啊，真的可以送你去啊。
2: 那我是 RED 了，
0: 好了，
1: 那一想要，那一得到，好吧？谢谢那一，拜拜，谢谢，谢谢那一，拜拜，辛苦辛苦辛苦，谢谢，期待你的各种分享。哇哦！哎，刚刚我们请到了我们的江苏云广播的主持人那一，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午他看到彩排的很多这个细节。
2: 嗯，
1: 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直播还在进行当中，而在 这个时间点我们那一去看彩排的，但是我们会请到下面一组来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今天

0: 我们
1: 是谁呢？
0: 我们一个
1: 以妹妹的方式，然后我们去融合了一下这种感情表达，然后晚上大家听呗，
0: 听呗。
2: 对，
0: 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一些小小的细节，晚上来看。
2: 对，而且我觉得安琪这次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解锁歌手的身份，
0: 是
2: 就在上半年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二十一克的牙》。
0: 对，
2: 这首歌的一个核心就是二十一克是灵魂的重量。当时怎么样想到用这个概念来跟大家见面呢？
0: 就是，
3: 因为正好上半年的时候是我自己21岁生日要到了，然后我自己就会在思考说，那我的21岁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本人呢就很喜欢牙这个意象。我觉得就是21克好像看着很轻，牙看着好像也很轻，但是终究有一天这颗牙它会破土而出，会慢慢的茁壮生长成从小树苗，然后或许未来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吧。对，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意象。
2: 那这一次来到打歌舞台也算是你的一次破土时刻，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3: 很紧张，因为自己毕竟舞台经验比较少，所以也希望能够把戏里面停云的那种情绪通过这一次，通过云中
2: 其实是创作了一首 OST 嘛。我想问问小阿琪，就是你对于就自己的歌曲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创作 OST 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准备呢？
1: 不一样
2: 是吧？
1: 对，唱 OST 的时候其实我导演他们会给我讲一些戏，然后

0: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枪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

0: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
1: 感就是那种压迫感，这是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受。所以你不要说啊，预言没有唱歌，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喘口气？不要，整首舞台你都需要认认真真的看，好吗？然后这是在现场或者在我们的手机在视频端，然后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用耳机听可能效果更好。而明天后天你可以去我们的音乐节现场，感受音乐带给你的现场的魅力，那又是另外一种感受。毕竟在音乐节会有万人一起在台下给喜欢的歌手助力，而且很多时候看到这种 live 的演出，你就会瞬间被圈粉。哪怕以前我们可能对某位歌手不是很熟悉，对他音乐作品也不是很了解，可是在现场看到这种表演的时候，他的实力、他的唱功、他的台风，包括这首作品现场的呈现，都会让我们有一种更加不一样的一种视听盛宴的享受嘛。所以明天后天啊，可以去我们的南通紫郎荔枝音乐节，现在还可以买票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还来得及。然后看到在我们的弹幕区啊，现在很多朋友都还在等待着我们，就是各个歌手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反正大家可以继续在弹幕区留言，不管你是在不同的这个就是平台收看收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然后今天呢，刚刚我们的主持人怡爽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直播间，出去逛一圈。会逛到哪儿呢？肯定是要逛到今天晚上会带来精彩表演的这个歌手的化妆间，来进行后台的采访和探秘，看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后台的揭秘哈。所以马上的时间我们会一起期待一下，看看我们的怡爽会去到什么，就是哪一位歌手的化妆间。马上来把我们的直播镜头交给怡爽，来一起看一看吧。
2: 给大家带来一首比较开心快乐的歌曲，也祝大家这个国庆啊开心。
3: 我特别想说，我小时候你就长这样，然后现在你还长这样。
2: 那可能还是用同一个牌子的粉底啊。
3: 真的长得挺不错。
2: 最主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不要换化妆师，对吧？啊，想要保持这个年轻。
3: 啊，真的。啊，
2: 真的，真的。嗯。哦。哦。
3: 好，那刚刚呢，马哥也跟大家说到，就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嘛，你的歌非常适合假期来听。
2: 哎，对。
3: Party Shaky。
2: 是是是。
3: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首歌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说想特别多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开心它本身是一件应该就是你不要去费太多这个心思去想一件事情。对，那当时但确实呢，现在这个当下确实大家也很繁忙嘛，那你想要找到开心也不是那么容易。对，所以说呢，就是希望这首歌，因为创作人嘛，在我们只能通过这个音乐去给大家传达我们一些创作里面的故事，那这首歌就是纯开心的。所以说想大家感受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听到它就很快乐很开心这么一个想法。
3: 那我光听这首歌的时候还不知道，就是可能有一些给大家的这个幕后的一些故事啊。那其实我想问问，就是您作为原创音乐人，有的时候在写歌的时候会以什么样为灵感，就灵感的来源都会从哪里来呢？
2: 像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更多的是从自己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经历的事情啊，去作为这个主题，对，去着

0: 坐在这个父母的这个身后，
1: 嗯，
0: 然后呢，到最后大家就到最后自己这个长大了之后，有了这个经济能力之后，
1: 嗯，
0: 也去考这个驾照，就骑车了，
1: 哎。
0: 然后很多这个粉丝们就一直评论，就说什么时候可以坐上这个瓦哥的机车后座？
1: 哇，粉丝好幸福啊！
0: 啊，对，大家都幸福，因为本来就幸福，
1: 幸福指数蹭蹭蹭的。
0: 对，后来就。所以说在巡演里面说，那既然是专属于粉丝这个福利的话，而且二巡我们也是当时跟团队沟通是不会请任何嘉宾，
1: 嗯，
0: 就想说单就是直对
1: 就这一颗是不是一起的带感的 Steve。哇，wow, 你看这个。
2: 好，谢谢小爽。刚刚小爽带我们去了那个瓦哥的化妆间，一起跟芙蓉飞聊了聊。有没有听到刚刚瓦哥给我们唱了几句新歌？虽然好像那个歌词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没关系啊，反正就既然能唱给我们听，就说明我们可以值得期待了。很快应该新作品就跟我们见面了，非常非常的棒啊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江苏卫视打歌2026的 X 舞台第四期的全媒体直播。时间到了晚间的20:19，今天晚上我们的正式演出正片开始是20:55，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吧，非常值得期待哈！谢谢大家从下午的时候一直锁定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分享。那稍后的时间，你看怡爽没有回来，肯定还会去探班嘛，啊，会去到谁的化妆间？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刚刚去到的这是瓦哥芙蓉飞的化妆间，然后。今天瓦哥说他选这首歌曲啊 Party Shaky 也是因为特意觉得是在假期当中一定要有过节的氛围，所以虽然之前我们跟我们同事聊天在看彩排的时候没有能够看到瓦哥的这个彩排，但是从这个歌名就能听得出来，我们昨天刚刚看到的一些彩排的花絮也能看得出来，整个场子是非常燃的开 Party 哈。今天晚上如果你没有去开 Party， 在家看电视或者是在手机上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一起来开这个 party 好吗？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六组艺人他们登台变的顺序，第一组是我们的一齐，这个第一个舞台带来的是 Zesty 的舞台，这是一齐第一个会带来我们今天非常燃非常炸的开场表演。然后第二位呢是一个组合，是恩熙和小阿七云的这个歌手们在助力，还有预言的粉丝，还有任俊的粉丝，哇，谢谢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的支持。稍后的时间啊，我们怡爽去到下一组艺人的这个化妆间的时候呢，也会把他的问题带到我们歌手的面前，所以大家现在还有机会，因为怡爽是带着手机随时在看各位的这个评论的，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然后说不定一会儿你就会被 cue 到啊，你就会直接被翻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上一期应该说我们每一期都是这样子，都有很多这个我们在评论区的粉丝宝宝们都会被我们翻台，然后直接给点名点到，后来大家都会很开心，对不对？我们希望把你们的问题能够带到你喜欢的歌手面前去啊。当然了，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江苏卫视打歌2026呢，我们是从9月11开始首播之后呢，每周五的晚上都会跟大家见面，而不是说我们在晚上8:55才会跟你见面，我们是从下午的3:00就开始一个超长时段的全媒体直播了，从下午的3:00开始，在各个平台就能看到我们每一组歌手艺人走上红毯的打卡上班直播，然后会有第二现场的游戏和抽签顺序的直播，然后就会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个直播就会接档一直到我们的正片正式开始，在我们的江苏卫视微博打歌2026，微博打歌2026的视频号，我们江苏卫视爱荔枝，江苏卫视的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的各个平台都会同步来进行。这档节目为什么今年这么受欢迎？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深受乐迷和粉丝以及很多音乐人和歌手的喜欢，是因为现在很少有这种帮你真开麦真直播实时投票的现场模式了，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六组歌手来表演他们的全新作品，以真实纯粹沉浸的舞台表演来呈现音乐的无限魅力。刚才我说是3:00直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江苏卫视、江苏音乐广播、Play FM 89.7联合制作的
4: 韩 是很开心的吧，因为那是我的周年演唱会嘛。
1: 是的，
4: 我很开心自己能每。

0: 一年每一年跟粉丝朋友们见面的地方都越来越大。
1: 那最后来想问一下，就接下来有什么音乐跟大家来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可能你想做但是一直没有尝试做的风格。
0: 可能想做一些比较小清新的 R&B， 但是又有一点点电子吧。就是会轻快一点，因为马上要到冬天了嘛，冬天比较的悲伤。但是我一般就喜欢在冬天写一些比较快乐的歌。
1: 主打一个反差，朋友。
0: 是的。
1: 怎么样？谁说冬天就不能甜了？
0: 是的。对。
1: 当大家都穿上厚重衣服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到一起不同风格的歌曲了啊。那其实说到不同的风格，我们也知道一起在舞台上尝试多种风格的这个音乐。那其实你私下会听什么样的风格的歌曲会多一点？
0: 我私下会听的音乐其实就是可能 funky 比较多，然后一些就 funky 吧，然后 R&B 什么的。其实听的比较杂。对，
1: 你上次好像也唱了 R&B All Night 这首歌，对不对？
0: 对，
1: 我有印象，好好听。
0: 对对对，有唱过，有翻唱过，
1: 很适合多尝试。

0: 这次一首歌让我们相遇，
1: 这算是一场很特别的相遇。
0: 第一次合作很新鲜，然后也很期待。
1: 云中鸟，风雨中成长，
0: 向端奔赴。

0: 103分，所以总分是174.03分。大家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打歌2026X 舞台，进入节目的专区，解锁舞台花絮，聆听更多精彩好歌，上微博参与打歌2026的话题讨论，助力你喜欢的打歌舞台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黄仁俊，谢谢。休息一会儿见，谢谢。太地道的大秧歌了，非常喜欢啊！接下来让我们经典继续，马上要登场的这位打歌人呢，他的每一次开嗓都是带着逆风而上的韧劲儿，不借着谁的光，自己就能够燃烧成炬。那么今天晚上就让卓的火焰点燃打歌舞台，有请。
1: 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盛放早晚没有标准答案。我每次站上舞台，都会根据歌曲状态设计专属妆容。对我来说，这不是造型，是自己积蓄力量的方式。
2: 这次妆容选用清冷感配色，叠加眼影碎钻，搭配淡色系口红，烘托绽放之后的孤独感。
3: 妆容完成。

0: 酌的得分情况。现在看专业评审得分，69.98分，爱丽乐迷团得分7.96分，大众听审得分105分，总分数182.94分，很棒！喜欢《预言》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去爱丽之和腾讯音乐的打歌专区为这首歌曲打 call 助力，再次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预言。
1: 谢谢大家，
0: 稍作休息。
1: 谢谢，
0: 好的，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打歌人，他呢是兼备了创作力和舞台爆发力，今晚他用一首歌开启一场超时空派对，最多3秒就会让你跟随心跳的节拍跳起舞来。

0: 30秒助力环节，计时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IED。那今天我们带来一段拉票小环节，
2: 来吧，
1: 来，才艺展示走起。卡贝拉，来，
2: 3、2、1，快来给我脱了。
1: 快给我，
3: 快
1: 给我投票，
2: 快给我，
1: 快给我投票，这样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是一直在
0: 与时俱进
1: 的。
0: 说得非常好，掌声送给他们。好的，此刻呢 RED 演唱完了之后，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首歌曲的分数已经统计完毕了，就意味着本期的最能打歌曲即将揭晓。在本晚的最能打歌曲揭晓之前，我们要掌声有请今晚所有的打歌人重返舞台。

0: 观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跟我们心情应该是一样的，已经是就紧张然后又充满了期待，现场的朋友热情也非常的高涨。
1: 现在此刻现场的朋友们可以大声的喊出你们支持的名字了，因为今晚的最能打歌曲即将揭晓。在揭晓本晚的分数之前，大家觉得今晚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一人一句好不好？
0: 觉得今晚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1: 用一个关键词，一人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0: 还可以
1: 啊，这是低调的进口。好，让袁一琪。
2: 还可以
1: 啊，还可以加一。预言换一个，
3: 什么？
1: 评价一下今晚自己的表现的舞台。
4: 非常棒，
1: 非常棒。黄仁俊，
5: 贼棒！哎呀，
1: 好，你们呢？评非常好。
3: 哦，评价一下我们自己的舞台吗？
1: 对，评价自己的舞台，形容一下，用一个关键词。用重庆话，用重庆话，
3: 我觉得就很好了，不用再接再厉了。我觉得我们说一个
1: 重庆的吗？
3: 好难以，好厉害，好不好？
6: 好，
3: 来，一二三，好厉害。
1: 好，二一弟呢？
7: 好，我们
1: 三要一起啊，好，
7: 行，三二一，
1: 站。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己。